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2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9月1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宣布，已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目标发动袭击，并于大约6个半小时后完成了一系列打击任务。据称，本轮打击的目标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设施、雷达系统和布雷设备等。袭击开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如果伊朗对本轮袭击进行报复，他们将面临更加猛烈的打击，以此对伊朗进行了牵制。另一方面，伊朗媒体报道称，美国的袭击在伊朗南部希里克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4人死亡，另有50多人受伤。另外，一日晚间，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等处发生多起爆炸，东南部吉罗夫特的民用机场也遭到了袭击。伊方遭到袭击后，伊斯兰革命卫队一日发表声明称，勇敢的士兵已经开始对侵略者进行报复，并声称击落了美国无人机，袭击了驻扎有美军的约旦基地。外界担忧，美伊双方战火将持续下去。
1: 由中国和俄罗斯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于9月1日闭幕，会议发表了包括对遭受美国等攻击的伊朗表示声援等内容的比什凯克宣言。此次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中国、俄罗斯、伊朗等10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出席了会议。鉴于美国等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会议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中写入了重申支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主张以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冲突等对伊朗表示声援的内容。据信，考虑到日本，宣言还指出，成员国将继续坚决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成果，铭记并反对篡改历史。此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话伙伴国等也参加的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发言指出，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据信以此不点名地批评了美国。
0: 美国财政部9月1日正式发布消息称，

0: 财政部长贝森特借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之机，与日本央行日本银行的行长植田和南举行了会谈。根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消息，这一会谈8月30日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举行。期间，贝森特向植田表示，两国就共同面对的宏观经济优先课题开展密切合作至关重要。贝森特还指出，为了稳定通胀预期，避免汇率过度波动，有必要妥善地推行货币政策，并向金融市场准确地传达相关信息。贝森特还表示，强烈支持日本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应对日元在外汇市场被低估的问题。他还指出，日元疲软是日本的一大通胀压力。
1: 关于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及澳大利亚军队计划于9月举行的联合训练，俄罗斯外交部向日本驻俄大使馆表达关切，并发出了警告。根据日本陆上自卫队发布的消息，9月8日至24日将与美军及澳大利亚军队在日本举行代号“东方之盾”联合训练，训练地点选在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新闻发布会透露，俄方已于8月31日向位于莫斯科的日本驻俄大使馆表达了关切。扎哈罗娃表示，我们向日方强烈指出，俄方对俄远东边境附近地区的挑衅性军事活动零容忍。他进一步透露，俄方还向日方发出警告称，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处于一个妥当的水平，俄方会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对此，日本驻俄大使馆在接受本台 NHK 采访时表示，已向俄方阐明了日方立场，日俄是邻国，因而相应的会产生各种问题，日方希望妥善地与俄方就这些问题开展沟通。
0: 源自中国的跨境电商西音9月1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该公司通过此次上市集资约136亿港元，约合2700亿日元，计划用于提升技术和品牌实力。据该公司介绍，包括日本在内，其在全球拥有超过2亿7000万用户，去年销售额约合6万6000多亿日元。然而，有分析指出，该公司发展正在放缓，其中一个原因是，去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取消了对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小额进口商品的关税豁免措施，而这一关税豁免措施曾支撑了该公司的业务扩张。据路透社报道，西音上市前的估值已降至四年前的四分之一左右。此外，据报道，该公司最初的目标是在纽约和伦敦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但由于被指涉及强制劳动，并因环境问题受到质疑等，最终未能实现。今后，该公司能否推出新的商业模式，成为一大课题。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31日下午与来访的比利时国防大臣弗兰肯举行首次会谈，就地区形势等交换了意见。双方就反对以强制手段和威压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并为维护和加强国际秩序而展开紧密合作达成了共识。被视为2028年台湾总统大选前哨战的统一地方选举开始受理候选人登记，预计各地将出现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激烈竞争。日本国内最长寿的老人，居住于奈良县大和郡山市的鹤川滋子于8月27日逝世，享年115岁。鹤川滋子出生于1911年5月，直到86岁

0: 仍作为妇产科医生坚持工作，为地区医疗做出了贡献。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7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选哪个好。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海外也人气旺盛的拉面。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住在同一所共享公寓的海斗带着欣欣来到了东京的一家很有人气的拉面店。在店里，欣欣想起了以前在越南时曾经和他一起做义工令他心仪的音乐大学学生优辉。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7课的会话。
2: ご注文は？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3: 味噌ラーメン。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おい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来确认一下会话内容。
1: 店员问欣欣和海斗：“
2: ご注文は？”
0: 来点什么？
1: 海斗问欣欣：“
2: 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0: 欣欣，你想吃什么？
1: 欣欣不知道点哪个好。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0: 哪个最好吃？
1: 海斗回答说：“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0: 建议你吃味噌拉面。
1: 欣欣自言自语道：“
3: 味噌ラーメン，
0: 味噌拉面。”
1: 欣欣想起以前在越南时优辉对他说的话。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美味しいよ。
0: 日本的拉面非常好吃。
4: 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0: 我喜欢吃味噌拉面。
1: 想到优辉说的话，欣欣拿定了主意。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我要味噌拉面。
1: 味噌拉面对欣欣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啊。
0: 是啊。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哪个最好吃？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么来问，在三个以上的东西里选哪个比较好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どれ
0: 是哪个？后面的が是助词，表示句子的主语，在这里就是
5: どれ。
0: 一番是第一的意思。但接在形容词前面做副词使用时，意思是最。
5: おいしい
0: 是好吃。
5: 一番おいしい
0: 意思就是最好吃。后面加上
5: ですか，
0: 用声调来读的话，就变成了疑问句。
1: 本课要点：
0: 如果你想说某个东西是多个东西里面程度最高的，那就用
5: 一番。
0: 最好吃就是在好吃
5: おいしい
0: 的前面加上
5: 一番，
0: 也就是
5: 一番おいしい。
0: 询问应该选哪个的时候，先说
5: どれが一番。どれ
0: 是从多个东西里面选择一个时使用的疑问词。
1: 如果要问最好吃的东西，就说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对吧？
0: 没错。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0: 人気があります。
1: 是有人气的意思。
0: 人気
1: 是人气。
0: あります
1: 是动词有
0: ある
1: 的ます形。
2: これがおすすめです。
3: 建议您选这个。
0: これ
1: 是这个。
0: おすすめ
1: 是推荐建议的意思。
3: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0: 人気があります。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3: 试试看。
1: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来买旅行箱，请你问问店员哪个最便宜。便宜是
0: 安い。安い。
1: 好，请回答。
2: どれが一番安いですか？
1: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正在日料店看菜单，请你问一下各式各样的套餐里哪个最实惠。实惠是
0: お得な。お得な。
1: 这是一个な形容词。な形容词用在句尾时，要把な去掉，加上です。好，请回答。
2: どれが一番お得ですか？
3: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短句里店员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4: ご注文は？
0: ご注文は？
1: 意思是来点什么？这是点单时店员使用的服务用语。
0: 注文
1: 是点单的意思，前面的ご表示尊敬。最后的哇是表示主题的助词，后面省略了要什么的提问。
3: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5: ご注文は。
6: ご注文は。
7: ご注文は。
1: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问海斗选哪个好的。
4: ご注文は。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8: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4: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8: 味噌ラーメン。
9: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おい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8: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10: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3: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来聊聊拉面。
1: 说到拉面，听众朋友们一定不陌生。拉面原本是中餐，在日本经过改良后，如今已经成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料理之一了。
3: 我喜欢酱油拉面。拉面的汤头有很多种，对吧？
1: 对，熬制汤头的材料有鸡架、猪骨、海鲜等。另外呢，拉面还有味噌、盐、酱油等很多种口味。如果你有什么忌口的，可以事先确认一下烹饪的食材。有的拉面店还为清真、过敏以及素食的顾客准备了特殊的菜单。
3: 哦，好像现在也源源不断的有新口味的拉面问世啊。
1: 没错，拉面师傅们从未间断他们对新鲜口味的尝试。比如呢，就有用芝士、生奶油等制作的不拘一格的拉面。另外呢，日本各地都有当地的特色拉面，寻访各地的拉面，比较其中的不同，这也是旅行的一大乐趣吧。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下期节目里，摄影师米亚要去听一场音乐会。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3: 听众朋友们，再见。